更加花，就算是同一首乐曲，每次演出都有所不同，听起来充满趣味。竹韵小集一直致力延续粤乐传统，今个月他们会在香港电台带来未来的传统。

统香港作曲家粤乐创作发表会2026，以中乐室内乐的形式演奏八位作曲家的新作。欢迎你来欣赏竹韵小集的现场演出。未来的传统音乐会会在7月30日星期四夜晚8点在香港电台1号录音室举行，免费入场，门票先到先得。门票索取表格已经上载到第4台网页 radio4.rthk.hk。

在六月份和七月份的逢星期日朝早九点，我林卓斌 Ann Lam 会在香港电台第四台为大家介绍乐器之王管风琴。在这八集的节目里面，我会带大家探索这件乐器的历史、它的设计，还会为大家带来很多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风琴音乐。记住收听逢星期日朝早九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探索乐器之王管风琴。

0: 香港电台第四台，生活中的美与恶。
1: 当代音乐年度盛事国际作曲家交流会议2026，今年在合唱大国拉脱维亚举行。
2: 20多个不同地区的代表，按照各自的艺术美感和专业评判标准，选出16部推荐作品。
1: 7月份逢星期六晚8点，四台音乐会有我梁志谦和作曲家
2: 陈仰平同你分享这些音乐和会议的所见所闻。

0: 星期六晚六点到八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枝头罗网罗乃新。
1: 所以我会邀请一些应届的毕业生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这几年学习的心路历程。

星期一下午三点的音乐瞬间，我姚润坤会首先同大家欣赏法国作曲家德高，听落好似孙伯克同德布西，但又比他们作品更早完成的四首钢琴曲《月光》。

之后是神童匈牙利小提琴家约金的第二小提琴协奏曲，最后还有比高利斯最后的作品，吓到一个世纪之后的罗西尼一开始不敢写的圣母道歌。收听三点至五点的音乐瞬间，就可以欣赏这些现代有民族色彩和神圣的音乐了。

0: Arts Tidbits
1: 艺术焦点。
2: 比起欧洲和亚洲的很多国家，美国只是有短短250年的历史。管风琴在美国1776年宣布独立超过100年之前，已经传入了去北美洲。北美洲最早的管风琴是由西班牙宣教士带入去的。早在1610年，即是巴克都还未出世的时候，在今日美国新墨西哥州的 Santa Fe 天主教宣教区就已经有使用管风琴的记录。至于英国移民聚居的东岸13州，管风琴的发展就比较似，因为早期的清教徒觉得教堂不应该用乐器。直到1703年，费城一班德国路德宗移民在宗教仪式上面用了一部借回来只是有几粒音山的小型管风琴，这个也是东岸第一部管风琴的记录。去到1708年，波士顿富商 Brattle 进口了一部英国管风琴放在自己的家。他过身之后，这部管风琴被送了去一间教堂，成为东岸第一部在教堂长期使用的管风琴。这部叫做 Brattle Organ 的古董琴到今日依然存在，还可以弹得的。你听的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艺术焦点，我是林卓斌。

0: 强，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1: 由不同单位带领的盛事，不单止涉及体育、文化、娱乐、音乐及商贸活动，势必令全城气氛升温。你准备好未？
0: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啊！你好，我系马贤影。喺一时之选嘅节目入边咧，我哋一齐欣赏好多精美嘅短曲咯。而今日为你拣嚟嘅咧，都系风格浪漫嘅作品啊！其中有西贝流士嘅小提琴音乐，系编号69嘅两首小夜曲，其中比较伤感嘅 G 小调第二首，会由小提琴家特茨拉夫联同杜斯高指挥嘅丹麦国家交响乐团一齐演奏噶。咁跟住咧，我哋听下柴可夫斯基嘅《天鹅湖》啊，原本咧系芭蕾音乐啦，不过我哋听嘅咧会系钢琴二重奏嘅版本啊，改编者系德布西。咁话说咧，年轻嘅德布西曾经为梅克夫人打工噶，而梅克夫人就系给予柴可夫斯基大力支持嘅赞助人啦。德布西咧就按住梅克夫人嘅要求，改编《天鹅湖》入边嘅俄罗斯舞曲、西班牙舞曲同埋拿波里舞曲，咁俾梅克夫人同德布西一齐合奏嘅。咁阵间咧，我哋听下拉伯克姊妹演出啦。至于而家咧，想先同你听一套声乐作品啊，出自舒曼嘅歌曲集《爱情游戏》，作品101。我哋听下其中嘅两首啊，先带嚟嘅咧系第一首《我轻柔愉快的歌声》啊。当中讲到歌声咧，系得到窗边嘅爱人以笑容回报。跟住就是第四首《我可爱的星星》，里面都是讲到迷茫的主角恳求闪亮的星星继续在天上发光，指引天堂的路向，交给男高音古拉，还有钢琴家雷迪克。

0: 欢迎各位收听四台音乐会，我是主持梁志谦。在第72届国际作曲家交流会议已经在5月份举行了。作曲家香港作曲家陈养平博士已经是参加了这次的会议。而今次已经去到我们第二集了。今次我们会带来的作品是一些大型的管弦乐作品来的。咁咧，里面咧有一啲系大会推荐嘅作品啦。咁所以今日咧，杨平都喺我哋身边啦。我哋咧就会听下唔同嘅管弦乐作品。咁第一首作品咧就系嚟自芬兰嘅代表作曲家也云图斯他，系为钢琴与管弦乐团而作嘅幻想曲。咁呢个作品，我相信同普通嘅协奏曲有少少唔同，因为佢个即系长刊喺个介绍度咧。都唔係咁單單係講佢係一個協奏嘅一個角色啦，而係有一啲好似同佢係連耳，佢有講到係聲音嘅連耳。咁究竟係會聽到啲乜嘢喺裏面嘅呢？
1: 係啦，我今日好開心可以即係繼上次講電子作品之外呢，我哋今日可以 focus 喺嗰、那個管弦樂創作度啦。呢隻作品係比較特別嘅。雖然佢係鋼琴同埋管弦樂團啦，但係佢唔似我哋可以想像到嗰種協奏曲嘅形式，而係佢係好似頭先你講個連耳嗰個比喻咧，係幾好嘅。我喺我自己當場聽嗰陣時咧，都感覺到咧個 orchestra 咧係個管弦樂團咧係 amplify 緊，放大咗嗰個鋼琴一啲素材同埋效果。咁啊，我覺得成隻作品咧。聽落去咧，仲有一種即興性。雖然全部記譜記得好 standard 啦，但係聽出嚟咧，其實有好大成分嘅一種隨意嘅感覺，咁啊好特別。咁啊後屘我先睇到啊，原來個作曲家嘅簡介度咧介紹佢係一個已經係一個好訓練有素、有啲名氣嘅鋼琴家。佢寫出嚟嘅音樂作品咧，佢嘅鋼琴技巧啊呢啲咧都展示得好好。
0: 嗯，系咪就因为可能作曲家自己又即系弹琴啦，即系佢都系钢琴家啦，咁所以佢弹出嚟咧，即系好似好本能啊，好自由嗰种感觉。
1: 嗯，我觉得会似一啲钢琴家，但系又系作曲家嘅一啲我哋可以揾到嘅例子，譬如肖邦啊，譬如弹琴弹得好 Mozart 啊，佢啲fantasy 其实就有一种咁嘅。幻想曲成分，即系话最有种好强嘅即兴性喺入边。咁呢只作品入边咧，虽然20几分钟，但系咧无处不在咁，觉得有一种好浪漫嘅，好冇规整，但系又令到我哋觉得好流畅嘅一种写法。
0: 而家我哋一齐听一下由指挥科可夫带领芬兰电台交响乐团联同钢琴家阿贺能演奏也云图斯他为钢琴与管弦乐团而写的幻想曲。

0: 唔知大家啱啱听到乐曲嘅末端有冇一啲感觉，就系好似啲涟漪慢慢慢慢咁样做出个气氛呢？
1: 系啊，好似一滴水滴落去湖面之后有啲反应咁样啊，呢个系好特别嘅效果啊！
0: 咁跟住落嚟咧，我哋带上咧系由法国嘅代表作曲家阿夫拉米杜为管弦乐团而写嘅《印斯茅斯》。咁啊，仰平呢首作品咧，似乎都系同啲气氛啊，同一啲音色有关嘅嘢嘅。
1: 系啊，其实呢个作曲家咧，我哋讲翻个作曲家嘅背景咧，佢睇佢姓就觉得佢已经唔系法国啦。我后屘再查一查佢嗰个简历咧，先知道佢系一个希腊嘅作曲家，女作曲家嚟嘅。咁咧佢嗰个背景好多元啦，又去欧洲唔同嘅地方读书，最后喺巴黎 Paris 啊，喺巴黎。咁虽然佢嘅国籍系非法国，但系咧。入選到法國嘅地區作為代表嘅作品咧，一定係符合佢哋嘅審美嘅。咁咧，你會聽到咧，隻作品咧，開頭係比較簡單嘅，比較清嘅，我覺得好禪嘅，好 meditative 嘅。但後面咧都好誇張，好激烈嘅一啲音色嘅一啲 cluster， 我哋會叫做音速啊，即係好音色啊、聲部啊係密集啲嘅。pitch 啊嗰啲都係令到佢好複雜，變成有少少 noise 嘅感覺。咁佢用咗好多我哋英文叫 extended technique 啊，即係叫做延伸技術咧，喺啲樂器上面，特別係管樂啊，你會聽到好多風聲，其實係啲樂手喺佢哋嘅樂器入邊吹啲風，咁出嚟嘅聲音係好特別。即係你會感覺到係法國嗰種注重音色變化嘅一種管弦樂處理。
0: 咁聽到頭先有幾樣嘅形容咧，即係應該係個質體上會有好大嘅變化啦。譬如開頭聽出嚟應該係即係好透明啊，到後來有一啲頭先所講 cluster 呢、這個一啲嘅堆疊嘅效果走咗出嚟啦。
1: 係，呢隻作品咧其實都接近咧攞 best work 嘅最佳作品㗎。呢、这個攞嘅票數好接近，我自己投佢直頭係最好嘅作品。咁咧因為真係實在太精彩，佢用音色方面同埋聽出嚟咧，甚至有啲地方你覺得係電子音樂嚟，但係其實完全係現場嘅一啲樂器演奏嘅器樂聲音嚟，所以我覺得好精彩。
0: 嚟緊我哋一齊聽一下由馬賽拉魯指揮法國國家樂團演奏阿夫拉米杜嘅為管弦樂團而創作嘅《印斯茅斯》。

0: 杨平啊，而家我发觉咧，我哋嘅音乐创作咧都有啲方向嘅，例如咧嚟紧我哋将会听到呢首作品咧，都系同啲环境有关、大自然等等。唔知呢个系咪我哋即系近来作曲家都可能系会欣赏或者系即系想探讨嘅一啲议题咧？
1: 主办电台嘅一个代表作品咧，拉脱维亚咧，关于环境生态。我哋一直以嚟咧，作曲家咧，譬如话贝多芬写田园交响曲啊，即系 artist 用好多大自然嘅启发去写。但系咧，自从我哋开始发现我哋人类对大自然有伤害咧，咁我哋喺我哋嘅音乐入边咧，都想传达一个信息，系点样同生态共存。咁呢个系我觉得比较多啊，越嚟越多嘅一个我哋嘅焦点啊，创作嘅焦点。
0: 呢位作曲家叫史比亚卡，咁佢嘅作品咧叫做《冰封》，咁啊正好讲紧咧，即系冰川融化啦，同埋嗰啲冰川咧即系慢慢去移动嘅一种效果。咁啊，音乐上面似乎咧听到都系好通透啦，亦都系即系有唔同嘅即系色彩啊、色体喺里面会感受到嘅。咁我哋一齐听下由指挥斯塔费斯基斯带领拉脱维亚国家交响乐团演绎《冰封》。

0: 啱啱听过嘅系史比亚卡嘅冰封，即系听出嚟系有少少好似冻冻地嘅感觉嘅。咁诶，嚟紧跟住落嚟咧，我哋去到咧就系挪威嘅代表作曲家斯加鲁特嘅作品，为中音萨克管、手风琴、低音大提琴、钢琴同埋管弦乐团而创作嘅《月落犬眠》。咁咧，仲同头先咧讲大自然好似有少少唔同，今次好似好有即系好有诗意，系咪啊？杨平。
1: 是啊是啊，而且咧，佢都喺題材上有啲唔同啊。除咗好似協奏曲咁有個鋼琴加交響樂團呢種比較標準嘅獨奏家加管弦樂團嘅組合咧，呢次佢哋係同室樂組合，係普英三重奏已經有嘅中音薩克管、手風琴同埋低音大提琴，再加上鋼琴一齊合作嘅。咁啊，講翻頭先嗰個題材啦，係其實咧係出自一個希臘嘅詩歌嘅一啲片段，去有好得意個名就係、是、月亮慢慢低沉，狗啊犬眠，即係啲狗喺度慢慢沉睡，咁啊好有詩意嘅，即係作品入邊你都會聽到啊，好似一個比較荒。

的晚上一些風聲。咁啊，點樣展示呢？就是那個薩克斯風的 solo 同埋手風琴聽落去咧，其實係一種好消失，即係嗰種好荒涼的感覺啊。因為佢其實都係一個嚴格上嚟講，佢係用個樂器去製造一啲風聲，咁啊好特別。咁呢個普英三重奏咧，其實都同我哋香港作曲家合作過嘅。據我所知咧，好多年前咧，同我哋香港大學嘅陳慶恩教授都做過委約創作。咁我聽過佢哋名字，就係因為陳教授嗰個作品，所以我嗰陣時好注意呢隻作品，寫得非常精彩。

0: 啱啱听过嘅系由指挥科可夫带领普英三重奏，联同钢琴家 Sanae Yoshida 同埋挪威电台交响乐团演绎咗斯加鲁特嘅月落犬眠。好啦，我哋跟住落嚟咧，就去到斯洛文尼亚嘅代表作品，咁系由奇利夫特创作嘅《曝光过度嘅风景》。咁係一首管弦樂嘅作品啦。咁呢首作品呢，即係個名呢就好有趣嘅，即係曝光過度呢，或者同曝光有關呢，我就覺得同影相係關係大啲喎，多過音樂喎。點解佢有個咁樣嘅即係想法喺裏面嘅呢？係咪同一啲景象都有啲關係呢？
1: 其實開頭我哋都會覺得，係咪又係去大自然呢描述咁樣。但呢隻作品呢，一出到overexposed， 就係嗰個過度曝光啊，嗰、那個真係唔係我哋講話啲明星曝光嗰啲，係真係影相個踢裂嘅，或者係影相失誤咗呢，嗰、那個曝光嘅時間長咗呢，原本要影嘅影像就 blur 曬、模糊曬嗰種感覺。佢係想做到用管弦樂團嘅聲音做，而做到呢個效果，管弦樂團真係可以做到，係一個比較好嘅 media， 一個媒介去處理呢種saturated， 即係飽和嘅一種音色嘅狀態。我覺得呢隻作品都係一個好值得 recommend 嘅作品。
0: 嗯，咁我覺得咧，即係最難或者最唔容易大家明白咧，就係即作曲家講到即啲頻譜嘅分布喺裡面。咁嗰個頻譜究竟喺度，我哋點樣欣賞咧？
1: 其實咧，頻譜音樂係比較過去幾十年比較熱門嘅一個技術啦，或者一個創作概念，就係攞聲音。其實我哋聽到聲音，你同我的聲音都唔同啊，因為我哋嘅入邊嘅泛音比例唔同。其實所謂嘅頻譜咧，就係控制音色成分嘅一種技術。咁奇利夫特呢個作品咧，就會聽到咧，佢好精緻咁樣用管弦樂團嘅唔同聲部去分布呢種泛音嘅比例。去到最後咧，你會聽到佢聲音越嚟越複雜，係因為佢嘅比例去到一個好唔自然嘅狀態，即係由比較自然嘅低音多啲，到高音慢慢越嚟越少咁樣。佢都有形容嘅，就係一種 white noise 嘅狀態，就係一種白噪音嘅狀態。所謂嘅白噪音就係其實你在頻譜入邊揾到嘅唔同嘅 parcel、唔同嘅泛音數列咧，都係一個好滿、好大聲嘅狀態。
0: 聽出嚟咧，就真係非常之期待呢個作品，因為咧有好多好多唔同嘅元素，同埋真係好新鮮嘅聲音。咁我哋一齊聽一下咧，由指揮萊伊帶領斯洛文尼亞電台及電視台交響樂團演出奇利夫特為管弦樂團而作嘅《曝光過度的風景》。

0: 嚟紧会听由英国嘅代表作曲家多密特为管弦乐团而写嘅《扭转之王》中空醋酸纤维，嗱个名咧就非常特别啦，就咁听咧就可能都唔知系点解。咁其实我哋不如咧就分开佢两橛嚟听下，即系嚟讲下。扭转之王，原来呢个扭转咧系讲紧即系黑胶碟喺个唱盘上面一啲转动嚟噶，系咪杨平？
1: 系啊，呢只作品咧，净系听个标题咧，会觉得好似拼贴咁啊，即系咩扭转啊，又咩咩嗰啲，好似化学物质啊，或者啲材料啊咁样嘅做标题嘢咁得意嘅。但系其实作曲家咧喺佢嘅作曲介绍入

0: 边咧已经讲咗，佢系想形容嗰、那个啊、唱盘啊，我哋黑胶唱片读个唱盘，同埋嗰个唱盘上面指针去读嗰个黑胶唱片时候嗰啲啊动作，同埋一啲我读佢坑上面黑胶唱片有好多坑噶嘛，去读嗰啲声音嘅一个诶机械嘅呢个程序，用管弦乐团去描述翻呢种怀旧嘅我而家咁样。八十年代出世嘅人都好少会见到嘅一啲古老嘅听音乐方式，我觉得好特别。
1: 嗯，咁佢个标题嘅后半部咧就叫中空醋酸纤维啦。咁究竟呢个系咩物料？同我哋呢、這个即系黑胶唱片又有冇咩特殊嘅关系喺里面咧？
0: 其实佢系一个好技术啊，或者好专用到好专业嘅名词啦。我哋叫黑胶啦，黑胶黑胶，但系其实就系讲紧呢个中空醋酸纤维啊。咁啊，中空醋酸纤维咧有一种特色嘅，就系好容易就会消耗啊。所以我哋黑膠唱片咧，我聽翻啲前輩講咧，即係佢哋好錫嗰啲唱片嘅，即係唔敢多播一次都好有神聖感，因為播完佢就消耗噶啦。所以咧，好嘅音樂咧就聽到聽爛咗隻唱片就係咁解。咁咧，我覺得亦都係講到呢種聽音樂嘅材料咧一種脆弱性。我覺得都好特別，咁啊，有一個比較年輕嘅作曲家，其實佢都屬於係30歲以下嘅作曲家作品入面嘅，我覺得係好特別。咁啊，大家可以喺入面咧聽到一種模仿呢種機械動作嘅聲音，同時間一種節奏多變化，一種我哋喺英國當代作曲家入面喺管弦樂作品入面成日聽到嘅一種節奏變化處理。我哋或者會喺入面聽到一啲好似好著名嘅英國作曲家Bert Whistle 啊，或者系Thomas Adams 啊，嗰种节奏处理喺 at least 喺至少喺我心入边，我系成日觉得好似听到呢啲影子。
1: 嗯，咁我都非常期待嚟紧，我哋会听嘅系由指挥范子癫带领英国广播公司威尔斯国家乐团演绎《扭转之王》中空醋酸纤维。

啱啱咧，我哋就听过咗六首大会推荐嘅管弦乐作品，咁啊，全部我觉得都非常精彩啊！嗰个精彩就因为每一首作品咧，好独特啦，同埋咧，嗰种个人嘅风格啦、音色啦等等都好唔同。咁我真系非常之喜欢呢六首嘅作品。咁嚟紧咧，我哋都想听一下啲香港作品，因为阿杨平我都知道咧，今次你去到大会咧，其实都带咗啲香港嘅作品去分享嘅。咁啊，嚟紧呢一首咧就系黄日伟嘅作品《夕阳西沉下白泥》，咁系为长笛、大提琴同埋钢琴而创作嘅。讲开下白泥咧，咁我都知道咧，下白泥其实就喺流浮山嘅。流浮山咧，即系如果你去食完海鲜之后行出去

0: 即係海邊咁睇下咧，其實會見到內地啦，亦都好靚咧，可以睇到呢、這個即係夕陽嘅景色嘅。咁呢首作品咧，楊平，你喺聽嘅時候咧，有冇聽到呢啲好似黃昏等等嘅感覺咧？
1: 其實咧，我哋雖然聽完曬所有推薦嘅管弦樂作品啦，但我哋都發現好多題目都係或者題材都係用大自然。而家我哋翻翻嚟香港作曲家呢隻作品咧，我哋冇派交響樂團嘅作品出去，但係呢隻室樂作品咧都係好值得攞出嚟講嘅。我自己個人都覺得好代表香港作曲家一種特別嘅審美，就係、是、比較自然同埋流暢，同埋一種比較。追求心靈，唔係好似我哋其他歐洲作品咧，係講好多結構複雜啊，音色點樣構成啊，技術要點樣去突破啊，而係一種好自然流露、好抒情啊、音色啊、或者係造句啊，或者係抒情性上面咧係好唔同嘅一個作品。我相信咧，歐洲嘅其他代表同埋嚟自世界其他地方，譬如阿根廷啊嘅代表聽嘅時候咧，都會有一種好新鮮嘅體驗。
0: 咁嚟緊，我哋聽到嘅咧係由長笛許嘉晴、大提琴宋太美、鋼琴葉善思演奏黃日偉嘅《夕陽西沉下白泥》。

0: 咁我哋听过咧就六首管弦乐嘅推介作品啦，啱啱亦都听咗香港嘅作品，咁啊一个好丰富嘅一个音乐盛宴啊！咁咧再次多谢大家收听四台音乐会国际作曲家交流会议2026，我系主持梁子轩同埋我哋嘅作曲家
1: 陈仰平，
0: 下星期同样时间再见。

奏者即兴加花，就算是同一首乐曲，每次演出都有所不同，听起来充满趣味。竹韵小集一直致力延续粤乐传统，今个月他们会在香港电台带来《未来的传统》香港作曲家粤乐创作发表会2026，以中乐室内乐的形式演奏八位作曲家的新作。欢迎你来欣赏竹韵小集的现场演出。未来的传统音乐会会在7月30日星期四夜晚8点在香港电台一号录音室举行，免费入场，门票先到先得。门票索取表格已经上载到第4台网页 radio4.rthk.hk。

五点钟新闻之后，欢迎你收听 FM 97.6至98.9香港电台第四台，呢度系日落志，你好，我系戚家荣。日落志带俾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

0: The Orpheus Chamber Orchestra was playing Handel's Water Music Suite No. 1 in F major, HWV 348.
1: 1717年嘅今日，韓德爾嘅水上音樂喺倫敦第一次演出。我哋剛才就係欣賞過韓德爾嘅F大調第一水上音樂組曲，作品編號 HWV 348，演出嘅係奧菲斯新樂團。今日小時嘅節目時間嚟到呢一度先啦，日時嘅新聞報導同埋藝壇快訊之後，繼續會有日落之。

接近百几年，演奏者即兴加花，就算是同一首乐曲，每次演出都有所不同，听起来充满趣味。竹韵小集一直致力延续粤乐传统，今个月他们会在香港电台带来《未来的传统》香港作曲家粤乐创作发表会2026，以中乐室内乐的形式演奏八位作曲家的新作。欢迎你来欣赏竹韵小集的现场演出。未来的传统音乐会会在7月30日星期四夜晚8点在香港电台一号录音室举行，免费入场，门票先到先得。门票索取表格已经上载到第4台网页 radio4.rthk.hk。

钢琴家昏伦巧妙融合佢嘅双重才华，以自弹自唱嘅形式演绎舒伯特嘅《冬之旅》，享誉国际。今次佢首度嚟到香港演出，为呢一套极具诗意嘅联编歌曲送上独特嘅诠释。四台音乐会《昏伦冬之旅》今晚8点播出。

0: 钢琴家阿夫迪娃以充满激情的演奏风格和精湛技巧闻名乐坛。这位2010年肖邦国际钢琴大赛冠军得主，被每日电讯报形容，无论是热情、音乐感还是稳定技巧，他一直领先其他钢琴家。又赞扬他的演奏风格自然奔放，充满变化，而且富有深度和色彩。在未来的四台音乐会，阿夫迪娃会联同日本放送协会交响乐团，联同指挥家曼娜合作送上拉赫曼尼诺夫的巴格尼尼主题狂想曲。另外，乐团亦会送上两部俄国创作，包括林姆斯基高沙可夫的《五月之夜》序曲，还有柴可夫斯基的《悲怆交响曲》。千祈不要错过来星期一晚上八点四台音乐会。
1: 乐声悠扬穿古今，在地广袤共回响，神州大地藏音韵，周周圆圆皆歌唱。乐在神州，逢星期日早上八点，香港电台第四台。

0: 主办机构啦，喺我面前咧就系嚟自佢哋呢一个组织嘅三位嘅灵魂人物，分别有何柏昌医生啦，有阿 Johnny 关文豪啦，同埋有阿 Rocky 啊骆英奇嘅三位，你哋好啊！
1: 大家好，大家好，
2: 多谢多谢。
0: 咁我记得咧，第一次咧出呢一个嘅比赛嘅时候咧，我就同阿何医生倾偈，咁你就话咧啊，我哋希望咧就做一个口琴界嘅肖邦大赛，系高水平嘅。咁我又倾落就系、是，点为之高水平咧？咁你就话当然有好多嘅回合啦，咁又有失乐嘅回合，最后。然后又是同乐团的协奏曲的回合，咁仲有一个嘅奖金添嘅，而个奖金都相当之丰厚吓。咁去到呢个步骤，又睇埋你哋落嚟咧，就真系见到哇！你哋真系咧有一个好高嘅水平喺嗰度。咁又问一下，头先我哋咪后讲啊 ，Johnny 就话：，我哋咧其实咧谂咗好耐噶啦。咁又回复翻咧，又谂翻喺旧年啦，又同我哋分享一下。
1: 系啊，其实即系搞呢、这个比赛咧，其实嗰个 idea 咧，其实就系十。幾年前，我哋幾兄弟已經希望去將口琴嗰個水準去到再提高少少，亦都讓多啲人認識呢個可以一個好高水平嘅一個樂器。咁、其實我哋有個 idea 就好耐。咁上一屆去到搞嘅時候，其中一個真係推喐我哋嘅咧，就係、是、我哋睇到喺對上嗰十零年咧，成個口琴界，特別係呢個亞太地區嘅咧，嗰啲水準係提升得好快好快。一班嘅年青人啦，特別係年青音樂家啦，佢哋咧真係已經係一個好成熟、好高水平啦。咁所以我哋就呢個係一個覺得幾經濟傾，真係時機去到。realize 我哋呢個夢想咯，因為其實我哋都希望係喺佢哋咁即係已經提高咗嘅水準上面咧，希望俾一個更高嘅平台佢哋有個目標啦，同埋有個地方啦，有個機會咧，俾佢哋再推進多少少啊，包括佢可能希望將佢將來做為一個專業啊，咁我哋都希望用呢一個咁嘅比賽嘅平台咧，可以將佢讓更多人認識佢哋呢班出色嘅選手。
0: 我記得去年咧嘅最後嘅。決賽人士啦，咁最後落嚟咧就冠軍咧就嚟自香港嘅，另外都有好高嘅名次三甲都係嚟自香港嘅，咁其實亦都睇翻過去嘅世界口琴節咧，香港嘅選手咧，哇橫掃獎項啦，每年都見你哋口琴協會就竹節音樂會就曬冷好多嘅，即係學你話有好多嘅口琴嘅選手喺入邊啦，咁頭先就傾偈就話，我哋今年嘅水平咧再提高。喂，已經好高嘅咯，咁今年又點樣搞呢？不如嗱，知道嗰個截止報名日期就過咗啦。咁而家收到嘅手頭上面嘅報名嘅朋友，睇落佢哋嘅料又點樣樣咧？何醫生，
2: 咁啊，其實係比上屆更加理想添。咁就我哋今屆係收到80個報名，嚟自世界各地14個國家。咁啊，睇翻個名單咧，其實都。當中有相當多的高手在裏面、所以我們對今次的比賽都挺樂觀、即是說去到個水平那裡、比上屆是的確有增長的、我想今次我們的目標都是希望你說高處不勝寒也不會的、只會更好的不會有最好的、音樂來說都是一個無止境的一個追求的狀態、所以我覺得呢即如果你有這麼多好手一起去演奏混雜、其實本身就是一種刺激元素、令到人會繼續進步咯、
0: 冇限年齡嘅。
2: 今年咧，我哋其實就冇特別講或者規範咗呢樣嘢。其實我哋都希望可以提供多啲個機會俾一啲有高水平嘅演奏者，因為事實上我哋都睇到咧，唔單止香港，去外地咧，一啲年紀實際上好輕嘅啲口琴朋友咧，佢哋已經好有功力。可能咧，比起我哋年代咧，我哋都唔係咁細個開始吹口琴。而家真係咧，因為啲老師啊各方面推廣比較做到功夫好好咧，好細個已經開始，佢哋好細個已經個水平已經好高。咁所以去到我哋今次呢一個嚟講咧，我絕對冇得擔心佢哋嗰個演奏嘅水平咯。
0: 因為頭先我哋就係講起咧，喺舊年嘅時候咧，決賽回合玩協奏曲咧，即係好高要求嘅，即係到最後嘅時候咧，你就要仲要抽邊一首嘅樂曲，我仲可以咧自己有選擇。咁但係咧，其實講翻起你手頭上面報得名參加得嚟一度咧，起碼要差不多有兩個小時嘅樂曲。在個袋入邊去到預備，我啱就想問啦。舊年嘅得獎者平均就25歲、28歲到啦。 你哋25岁、28岁嘅时候，做唔做到啲咁样嘅嘢？你哋谂啲咁嘅回合嚟俾人哋玩，会太苛刻啊？
3: 分享一个系直接嘅资讯啦。我哋即系五重奏，我哋出洋比赛嘅时间咧，其实我哋系30岁嘅。
0: 嗯，即系佢哋。

0: 佢哋而家咧，
1: 佢13岁，如果都未出洋比赛过嘅话咧，就被誉为系落伍啊，或者跟唔上潮流咯。不过我想补充一下，正话阿何柏昌讲嗰一样嘢咧，其实而家普遍嘅系玩口琴音乐嘅选手咧，佢哋嘅谱员啊，佢哋系想系可以模仿嘅对象咧，比几十年前嘅我哋咧多好多。我哋以前根本就唔知道。即係譬如話，你揾錄音帶、揾呢個 CD， 其實好頻繁。但
2: 係
1: 而家佢哋撳個掣，基本上有啦。樂譜佢要買，佢哋而家啲爸爸媽媽咧，即係唔淨止香港啦，其他嘅地區嘅經濟結構咧，爸爸媽媽好肯為呢個細路仔，或者係佢哋嘅子侄啦，就算20歲其實都係細路仔啦，30歲都可能細路仔。咁變咗喺嗰個係整體資源配合嘅情況下低咧，佢哋係容易做啲係好嘅成績嘅，咁加上就係話，而家大家都可能知道咧，每年咧基本上都有口琴節嘅，咁就係啲譬如喺佢哋自己水平高嘅，又想係攞到個挑戰嘅話咧，我哋呢個比賽就係佢哋個所謂嘅。What next 嗰樣嘢咯？
2: 今年咧都有啲嘅優化或者係改進嘅，同我哋講下今年嗰個嘅賽事又點樣樣啦。
3: 咁我首先嚟講咧，我哋喺個初賽咧，其實都將個門檻稍微降低咗少少，因為我哋想希望多啲人參與。咁所以咧，我哋就唔係一定要求佢要吹我哋所謂嘅指定曲。佢哋基本上咧，佢哋覺得佢哋喜愛音樂，而且如果玩到個水平咧，佢哋就可以遞交咯嚇。咁但係總共要交16分鐘嘅音樂都唔少嘅。咁但係重要嘅就係第一回合啦，因為我哋第一回合有一個國際嘅評判團，有成9位評審，這個都係比以前再多咗嚇。水平好高嘅，咁因此咧，我哋唔擔心喺嗰度咧再篩選到24位最後嚟香港參賽，即係明年4月參賽咧，
2: 個水平都更高。
3: 冇錯，而家啱啱先開始，咁同埋咧喺進入咗正式個決賽周之後咧，佢哋就有一定要按照翻我哋嘅要求，一啲參賽嘅曲目咧都有一個範圍嘅，都係一啲經典嘅口琴嘅曲目咁樣啦。比賽去到第三回合咧，會同呢個弦樂四重奏合作嘛。咁今年咧，我哋請咗2隊香港頂尖嘅四重奏，包括咗係 Rumors Quartet 同埋 Kongs Quartet。咁佢哋咧就一定會同一啲口琴家咧會有一個好精彩嘅演出咯。去到最後嗰個決賽，我哋有4位嘅即係高手會進入個決賽就是、我哋今年咧係邀請咗呢個香港小交。小交響樂團啦，咁所以呢個咧係一個我個人覺得都係一個相當高嘅水平嘅一個演繹嘅機會咯，咁好難得可以同一個咁高水平嘅同台競技啦。咁仲有一樣咧，我哋就除咗獎金都係依舊豐富啦，我哋都有總獎金成30萬啦。咁另外咧，我哋喺完咗比賽之後咧，我哋亦都已經同香港中樂團咧係有一個協議啦，佢哋都好支持我呢個活動。咁因此咧喺2027年嘅年底咧，這個大賽嘅得勝者就會同香港中樂團有個同台演出嘅音樂會嘅機會啦，亦都會有專門為依位優勝者咧係創作嘅一個同中樂團嘅樂曲。咁呢個對於佢哋嚟講咧，都係可能係晉升呢個專業嘅音樂家之路嘅開展咯嚇。
2: 咁呢個
1: 我補充話正話阿 Cathy 你講話，即今年我哋係啲乜嘢嘅比上一屆唔同啦。何柏昌講就話我哋將嗰個樂曲嗰個門檻咧就係叫做係叫做 flexible 咗佢啦。我早幾日咧，我花咗唔少時間咧，逐個參加者嗰啲係。參賽啦，我唔係評判啦，我係做一啲檢測嘅工作啦。佢哋嘅選曲咧，一啲都唔容易嘅，即係唔係話因為我哋係降低咗個門檻，或者係個門檻係有彈性，就好多人係會有用好多好簡單嘅樂曲嚟參加。嗰度有絕大部分嘅參賽樂曲咧，都係及水準嘅。咁呢個都係事實嚟嘅。
2: 因為我想。make sure 我自己可以入到位嘅時候，我就揀一啲
1: 係啦，冇錯啦，冇錯啦，係啦，即係變咗嗰個競爭性咧就會提高啦。競爭性提高嘅話咧，自然最攞尾出嚟嗰個終極嘅水平咧就應該為高
2: 的。每4年一屆啦，咁望翻第一屆嘅得獎者啦，喺呢一段時間佢哋嘅進步係咪如你哋嘅所願？係咪都覺得啊，我哋呢個比賽諗咗咁多10年，真係做緊一件好值得嘅事。雖然由你哋嘅五重奏去到辦，應該都相當之辛苦啊！好多人都仲有份正職喺度。
4: 我哋一睇到係啊，即係
1: 包括咗優勝者啦，或者參與者啦，咁其實佢哋有好多都係即係係喺之後嘅發展都係喺口琴嘅專業啦，即係包括咗係演奏啦，包括咗係去到做教學啦等等。

一节嘅新闻报道同埋艺坛快讯之后，翻到嚟香港电台第四台，继续有日落志。你好，我系戚家荣。继续带俾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

0: the violinist Bomsori Kim and the pianist Rafael Blechacz just performed for us the violin sonata in G minor by Debussy.
1: 1880年嘅今日，德布西获巴黎音乐学院颁发伴奏嘅第一名啊！我哋刚才欣赏过系德布西嘅G小调小提琴奏鸣曲，小提琴家金本索里联同钢琴家布雷查兹携手演绎过。今日节目时间嚟到呢一度啦，谢嘉荣下星期再同你喺日落之时谱写古典日志，祝你一个愉快嘅周末，拜拜。

一个 Happy Friday 嘅日子嚟到7月17号，你收听紧嘅系 FM 97.6至98.9嘅香港电台第四台，我系 Cathy 林嘉琪，会由而家至到晚上嘅8点钟喺度分享唔同类型嘅古典作品。开始今晚我哋嘅音乐欣赏，先藉住呢一部经典嘅音乐剧或者系电影咯嘅旋律咧，为我哋揭开序幕，系一套嘅仙乐飘飘处处闻 The Sound of Music。当中嘅套曲有冠素所带领嘅罗切斯特普及乐团演出。

0: 唔该晒罗切斯特普及乐团，仲有指挥官素啊，刚才为我哋演绎过嘅系嚟自呢一部嘅作品《仙乐飘飘处处闻》The Sound of Music， 一连串优美嘅旋律。
1: 香港电台四集巨献《彭修文与中国民族管弦乐》，由我严慧昌亲自制作主持。深入一代宗师彭修文的艺术世界，回顾他奠基中国民族管弦乐的辉煌历程，从经典作品到乐团编制，从创作理念到历史影响，珍贵影音与深度访谈交织，请锁定港台，一同见证这位中国现代民族管弦乐一代宗师的不朽传奇。星期日早上10点播放一集，星期四下午2点重播，欢迎到时收听。
0: 翻返嚟我哋嘅节目，继续我哋嘅音乐欣赏。喺音乐剧嘅选择之后，我哋回归去到古典乐坛，由柴可夫斯基嘅《112序曲》，有请苏提同埋芝加哥交响乐团。

他们是由指挥苏提所带领的芝加哥交响乐团刚才送上有查可夫斯基的1812序曲之后，我们将这种紧张刺激的感觉冷静下来，有莫扎特的单簧管协奏曲第二乐章，有请演奏家高恩和杜南尔所带领的克里夫兰乐团。

莫扎特的单簧管协奏曲，听过当然是当中著名的第二乐章。杜南义所领导的是克里夫兰乐团带来的演奏，而吹奏单簧管的是高恩。你听的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

一首满负住感情和张力的作品，佛瑞的《C 小调哀歌》作品24，有杜佩联同钢琴家摩亚为我们演绎过之后，又到将我们今个星期的就是古典带到尾声了。我是林嘉琪，多谢你的收听，在这里祝你有一个非常愉快的周末，我们下个星期一继续在第四台的空间分享好音乐，拜拜。

0: Art Tidbit
1: 艺术焦点。
2: 比起欧洲和亚洲的很多国家，美国只有短短250年的历史。管风琴在美国1776年宣布独立超过100年之前，已经传入了去北美洲。北美洲最早的管风琴是由西班牙宣教士带入去的。早在1610年，即是巴克都还未出世的时候，在今日美国新墨西哥州的 Santa Fe 天主教宣教区就已经有使用管风琴的记录。至于英国移民聚居的东岸13州，管风琴的发展就比较像

因为早期的清教徒觉得教堂不应该用乐器。直到1703年，费城一班德国路德宗移民在宗教仪式上面用了一部借回来只是有几粒音山的小型管风琴，这个也是东岸第一部管风琴的纪录。去到1708年，波士顿富商 Brattle 进口了一部英国管风琴放在自己的家。他过身之后，这部管风琴被送了去一间教堂，成为东岸第一部在教堂长期使用的管风琴。这部叫做 Brattle Organ 的古董琴到今天依然存在，还可以弹得的。你听的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艺术焦点，我是林卓斌。

女高音歌唱家兼钢琴家芬伦巧妙融合她的双重才华，以自弹自唱的形式演绎舒伯特的《冬之旅》，享誉国际。今次她首度来到香港演出，为这一套极具诗意的联编歌曲送上独特的诠释。四台音乐会，芬伦《冬之旅》今晚8点播出。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0: 奏者即兴加花，就算是同一首乐曲，每次演出都有所不同，听起来充满趣味。竹韵小集一直致力延续粤乐传统，今个月他们会在香港电台带来《未来的传统》香港作曲家粤乐创作发表会2026，以中乐室内乐的形式演奏八位作曲家的新作。欢迎你来欣赏竹韵小集的现场演出。未来的传统音乐会会在7月30日星期四夜晚8点在香港电台一号录音室举行，免费入场，门票先到先得。门票索取表格已经上载到第四台网页 radio4.rthk.hk。
1: 爵士大乐队

蓝调。Bossa Nova。不论是哪一款的爵士音乐，逢星期日早上七点和星期一下午两点钟的 Jazzing Up 爵士灵感，都有你喜欢的爵士音乐选择。

史拉健是指挥家，大概很多人都知道，不过呢他也有作曲的。他爸爸就是小提琴家来的，荷里活弦乐四重奏呢，他爸爸就是创团成员，而他妈妈就在这个四重奏里面拉奏大提琴的。史拉健在1966年22岁的时候就首次指挥了。他指挥过的乐团非常之多了。他曾经担任圣路易交响乐团、英国广播公司交响乐团和底特律交响乐团的音乐总监。史拉健在大学的时候都有学作曲，即使多年的指挥，他仍然都没有忘记到要作曲，也都有改编音乐。今天我们欣赏的就是他这首在2014年创作的《残局》。作品有几件独奏的乐器，都不是常在乐团演出的时候可以听到他们独奏的，而史拉健就是想突出他们。我们一起欣赏一下这位指挥家史拉健领导底特律交响乐团送上去的残局，欣赏的时候看看你估不估到是哪几件乐器。

子乃健指挥底特律交响乐团演绎过佢嘅创作啊《残局》。咁当中啦，担任独奏嘅咧有吹奏短笛嘅苏克，中音长笛嘅史柏路，英国管嘅科斯诺，高音单簧管嘅尼柏森，低音单簧管嘅柯美，另外咧仲有低音八重管嘅孙尔。肖总咧喺1855年出生啊，系法国作曲家。咁佢来自一个咧都相当富裕嘅家庭啊。十岁嘅时候咧，佢就听到华格纳嘅歌剧《崔斯坦与伊索尔德》，从此咧对音乐咧好有兴趣啊。佢曾经咧修读法律噶，后来咧就从事音乐嘅创作。佢都入读过巴黎音乐学院噶。咁今日咧，我哋欣赏嘅就系佢呢一首 D 大调协奏曲作品21啦。呢一首嘅作品咧喺1892年首演，当时咧就由易沙尔拉奏小提琴噶。首演嘅反应咧相当之唔错啊！作曲家咧就喺日记嗰度咁写，从来都未试过咁成功噶，令佢咧欣喜若狂啊，仲有啲晕晕地嘅感觉添，真系好耐都未试过咁啦。所以对于他日后的创作更加有信心。这首的 D 大调协奏曲就是写给小提琴、钢琴、弦乐四重奏演出的，我们欣赏的是第一个乐章。

钢琴家德勒沙尔、小提琴家霍普，仲有苏黎世新乐团嘅成员演绎过嘅咧，就系萧仲嘅 D 大调协奏曲，作品21嘅第一个乐章。跟住落嚟，我哋欣赏嘅咧就系阿蒂保格嘅胜利，作品58啦。嗱，呢一首作品咧，原先咧就系放喺佢嘅第七交响曲嘅第四个乐章。不过最后咧，佢就觉得唔需要啦，于是咧呢一首嘅作品就独立成曲。嗱，胜利咧就系用咗佢嘅歌剧《法纳尔》嘅主题噶，而曲名咧就系来自当中第三幕一段胜利嘅片段啦。我哋欣赏一下若飞领导哥德堡交响乐团嘅演出。

若非指挥哥德堡交响乐团，欣赏过雅蒂堡格在1962年完成的胜利作品58。跟住落嚟，我哋欣赏歌曲啊，就系、是、来自啦呢位爱沙尼亚嘅作曲家，喺1988年出生嘅，就系麦梅茨嘅《万福女王》，将时间咧交俾乌来奥亚所领导嘅爱沙尼亚国家林声合唱团。就以呢一首作品结束第一小时嘅夜心曲《爱你得分》，一阵间喺第四台再见啦。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到八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泽特在16岁的时候就创作这出歌剧《路西奥·细赖》，作品 K135。其实韩德尔、J.C. 巴克等作曲家都曾经以路西奥·西赖这个人物创作音乐的。他是谁呢？他就是古罗马的独裁官，是第一个人通过武力夺取政权的人。我们欣赏一下路西奥·西赖的序曲，有请沙尔和他领导的史卡拉爱乐乐团。

沙尔指挥史卡拉爱乐乐团演绎过莫扎特的《卢西奥西拉》当中的序曲，作品 K135。布拉姆斯在完成他的 D 大调第二交响曲之后，就埋手改编一个四手联弹的钢琴版本了。赫拉拉舒曼啊，佢话呢一首嘅交响曲咧，会比第一交响曲咧更加成功噶。第二交响曲咧，相对就开心、活泼，好有田园气氛噶。今日我哋欣赏嘅第一个乐章咧，就好有大自然嘅气息啦。改编成为钢琴版本之后咧，仍然保留翻个中嘅特色噶。即使咧有部分嘅片段，乐团嘅肢体咧相当之丰富同密集。不过咧，钢琴版本依然好清晰咧，咁样带出重点嘅。我哋欣赏一下钢琴家卓安同埋咧马蒂斯嘅演出。

钢琴家卻安和马蒂斯欣赏过布赖姆斯的 D 大调第二交响曲作品73的第一个乐章，这个是四首联弹的版本，由布赖姆斯改编的。

是1859年圣彼得堡出生的作曲家伊普利托夫·伊云诺夫，他呢就在圣彼得堡音乐学院修读过音乐，后来呢就留校任教，还做了院长。他的作品呢就很受高加索民族音乐的风格影响了，所以他的创作呢色彩很丰富的。今天我们欣赏的呢就是他的 E 小调第一交响曲作品46。作品呢就是送给高加索的音乐家山夫诺夫的。我们听下第一个乐章，有请朱辉和他指挥的新加坡交响乐团。

朱辉领导新加坡交响乐团演绎过伊普尼托夫伊云诺夫的伊小调第一交响曲作品46的第一个乐章。节目来到最后，我就选了西班牙16世纪作曲家纳瓦埃斯的千般悔恨，弹奏老特琴的呢就是拉高斯力。多谢你收听今晚的夜心曲，我是李德芬，晚安。

刚刚嗰首乐曲咧，系为单簧管圆号、三支小提琴同埋中提琴而写嘅第一小夜曲，系马天奴喺1932年所创作嘅音乐。而之前嗰首有大提琴家 Christian Bender 拉奏过咧，系鲍海尼尼嘅 A 大调第四奏鸣曲。跟住你会欣赏到有吉他手 Norbert Kraft 弹奏泰利加嘅三首吉他作品，亦都有苏亚嘅壮丽圆舞曲，跟住会有史密塔纳来自我的生命嘅 E 小调第一弦乐四重奏其中第三乐章，而结束呢个钟头嘅节目将会听到咧有鲍罗丁嘅夜曲，系嚟自佢嘅第二弦乐四重奏嘅。

刚刚听过咧有霍格嘅 D 大调巴松管协奏曲第二乐章，而之前咧有小提琴家江东石弹奏过咧系佛瑞嘅浪漫曲同埋行板。接着你会听到有艾拉罗伯士为吉他而写嘅五首前奏曲，有舒曼嘅钢琴三重奏，同埋有巴拉基雷夫嘅 D 小调第二交响曲。

英国作曲家艾尔加为小型乐团而写的两首作品，来自作品43，演出的是波尼茅斯小交响乐团。在之前有韦华帝的 B 小调协奏曲，作品编号 RV580， 演出的是圣马田室乐团。接着下来，我们会听到贝多芬的第五号 F 大调小提琴奏鸣曲，别名春天，当中快板乐章。拉奏小提琴的是古美奥，联同演出还有钢琴家阿鲁。除此之外，还有布鲁克纳的第四交响曲当中第二乐章，由柏林管弦乐团演出。而在结束这个钟头之前，还有一首爵士风格的作品 Stella by Starlight。

钢琴家多诺浩联同伯明翰市交响乐团啱啱演出嘅咧，系歌舒咏嘅钢琴协奏曲当中慢板乐章。喺之前，我有听过李亚道夫嘅 B 小调前奏曲作品十一当中第一首，而开始呢一个钟头咧，有卡沙洛嘅夜曲。接住落嚟，我会欣赏到明尼苏达交响乐团演出巴托嘅《匈牙利扫描》。除此之外，仲有海顿嘅大提琴协奏曲当中慢板乐章，担任独奏嘅系王健。而结束呢一个钟头之前咧，我会有马雷士嘅古提琴曲。

1月18日，有我马贤影同你今日话当年。今日是指挥家 Kurt Masur 马素亚的生日，他是在1927年出世的。马素亚曾经在布列斯劳音乐学院学钢琴和大提琴，之后再到莱比锡音乐学院主修指挥。1955年他得到人生里面第一个重要职位，担任德雷斯顿乐团的指挥。1970年他就踏入事业的高峰，展开在莱比锡布业大厦乐团的26年指挥生涯。他成功振兴当地的音乐活动，被视为东德乐坛的领导人物。在冷战时期，马素亚向当局施压，被他出国演出。1974年他就首次在美国登台了。而东西德合并之后，马素亚就去了美国接掌纽约岸岸乐团，直到2002年卸任。马素亚的指挥风格典雅端正，带有庄严雍容的气派。他的主要曲目是由贝多芬至到布鲁克纳的德奥作品，但是他亦都经常在音乐会里面将新创作和经典乐曲并列。马素亚在2015年离世，他执掌纽约爱乐乐团的日子被视为乐团的黄金年代。而昨日亦都是韩德尔的名作《水上音乐》首演的日子。《水上音乐》首演的地点是英国的伦敦，但是韩德尔本身是德国人。韩德尔年轻时在汉堡的歌剧院担任小提琴手，后来他去了意大利学音乐。跟着韩德尔带着盛名回去德国，被任命为汉诺威宫廷的乐长，但是他只是做了几个月就请假去到伦敦一游了，发现自己的作品在伦敦很受欢迎。之后韩德尔虽然回过汉诺威，但是在1712年他就私自离开宫廷去到英国定居。他的歌剧陆续在伦敦上演，都有不错的成绩。点知没多久之后，他在汉诺威的雇主乔治继承了英国的皇位，成为英皇乔治一世，令到韩德尔的处境尴尬。传闻说韩德尔为了修补关系，特登为乔治一世创作《水上音乐》，趁国王在1717年7月17日坐船游览泰晤士河的时候演奏。国王对音乐非常满意，连续听了三次，双方的心结就这样化解了。除了歌剧和《水上音乐》之外，韩德尔在英国也写过很多出色的宗教作品，包括神剧《弥赛亚》。